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为

0: 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
1: 我是大白，
2: 我是王博，
3: 我是刘宇。
1: 说材料，
2: 讲设计，
3: 谈专业，
1: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4: 为你装出幸福家。
1: 家装就说大白话。
0: 欢迎收听九点整至九点三十分，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十九点七，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
5: 保证它有个35公分，我们讲的家门板的厚度啊。如果我们是要把它完完本本的嵌到这个墙体里面，想借用这个墙体，那我们在拆除的这个前期，那就要考虑清楚，我到底是把这个墙直接敲通呢，还是让我的鞋柜给凸出来？那很好看的这种做法就是直接完全平嵌到我的墙体里面，不凸出来。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宽度，插座不能低于50个。如果低于50个，那你要想一想，哎，是不是哪里缺失了？这个插座一定是要多放
6: 块大理石板，往上面一吸起来，然后一亮的时候，整片全都是亮光。
5: 这种我们也做了很多，哎，在进门口，我们有些空间会做这个叫发光灯膜
6: 啊。我就感觉那个往上面一弄，这一条道全是那个亮的，感觉走在那个里头像走在医院一样。
5: 对，就我们会在局部的一些地方做，就是有些光线不是很好的，入户门厅会做一个发光灯膜，但是它结合我们的智能座，其实也是非常有设计感，非常漂亮。
6: 对，我还觉得还挺干净的，看上去啊。
5: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房间有些时候特别是针对老人房，就是他还是喜欢看电视。我们买那种，他的这种排烟量比较大的油烟机，他的这个油烟机的这种排放量一定要大。就是如果你这个管道拉得过长，稍微长一点，油烟机的这种功率小。你的这种开放式厨房可能就会带来刚才王成你讲的那些事情。
6: 一进门之后有股味儿，是吧？
5: 对，你可能楼上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大家现在在装修的时候也逐步的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住的这种房子也是这种高层或者这种楼房，它有一个公共烟道，可能我家还没做饭，别人家做的什么菜我都闻到了。
6: 是的，我们家就这个情况。
5: 对吧，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这个纸烟阀一定要配一个好的，做的时候呢，要不就是瓷砖贴好之后，在装吊顶之前，把这个纸烟阀一定要提前去把它给安装到位，防止它串烟。这个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是这样子，在二次装的时候，他都跟我说：“山明，我家这个厨房，人家楼下今天吃什么，我第一时间我就知道了。
6: ”所以其实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纸烟阀一装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5: 对，而且这个纸烟阀一定要选择好的，也许就是如果一般的商家不是所谓知名品牌给你配的，它不一定会好，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在网上买一个好的，把它给装上去。当然这种一装，说实话，这个叫真正的一劳永逸，哎，你就不会被油烟去困扰，特别是开放式厨房，因为你那道防护门已经没有了。我们有些客户他说：“哎，山明，我已经忍受了好几年了，终于啊，一个是听了你们广播，还有一个确实需要装修了，就把这个问题在前面就把它给扼杀掉。开放式厨房配合好的油烟机，再配合好的这个纸烟阀，同时就是如果你做开放式厨房，你这个油烟机的功率一定要匹配我这个厨房。如果这个油烟机我灶台我移位置了，它的长度。”据我所知，就是它的长度尽量控制在2米5以内，就是那个烟管你不能拉得太长，太长可能会你再大的油烟机，说实话它都标准台盆是80的，结果你留了一个90，就90几，瓷砖贴完之后剩余88，那你就很难受了，
6: 是
5: 你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台盆，它标准买不到。能买到，但是呢它有一个大的缝隙在里边，很难看。像我是非常不接受这一点，就是有一个大的缝隙放在这个台盆边上，如果一个牙刷一个东西掉下去之后，我剪非常难受。
6: 是的，叫什么食之无用弃之可惜，你要么留大一点我还能放个东西，
5: 对，
6: 你卡在那个一半的位置，有时候水流在里头你清理都不好清理啊。
5: 对，像这个细节点呢，我是想你一定要按标准去留。我90的台盆，那我就可以留个94的距离，两边粉墙加贴砖，完成面90之后，或者你留个0.5的距离，它可以推进去。一般来说陶瓷盆呢，你留90买90台盆行不行也没问题。我们在

0: 现场安装的时候稍微磨一点几毫米的边，但是你要保证这个贴砖师傅的手艺，一定是要100%的垂直，稍微有一点这种叫小的几毫米的喇叭口，你可能就很难推进去。
1: 对，
0: 哎，这是一个细节点，因为可能我们装修的朋友们如果就是自己装修过，也许他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接受不了这个情况，但是呢狠心去定制一个，可能多花个1-2千块钱，这个钱我觉得花的有点冤枉，是吧？因为如果提前把这个尺寸卡好之后砌墙贴砖，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1: 嗯
0: 啊，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或者正在找装饰公司，哪怕是现在正在买房准备买房看房子，也可以提前找我们金管家。怎么找？就是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353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 3535。
1: 嗯，
0: 其实或者您直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025588，就是开发之后，它有一些道路啊，车辆比较多。那这次装修，我们窗户怎么选？像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就有很多这种材料展示，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好的叫3玻2枪。
1: 三玻两枪，
0: 对，它的这个厚度会更厚，隔音效果会更好，再加落雨它也有可能防紫外线、防这种蟋蟀等等这种功能。电梯这面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隔音墙、隔音棉来处理。
1: 是的，大家详细的可以直接来到汉中门大街8号的1号家装馆，事先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可以跟月月预约一下，给你留个停车位啥的都不成问题啊。
0: 对，
1: 然后来到现场的时候，可以让月月帮你约设计师，现场带你实地的去考察，同时再了解一下你家庭的需要，我觉得对于自己的生活来说也是一个新鲜的提点。
0: 对，
1: 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山峰老师跟我们又分享了。
0: 我也非常开心。
1: 对，那我们就期待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好，下次再见。
1: 拜拜。拜拜。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薛之谦的像风一样，夏天的风吹过，带来逐渐清凉。南京城呢已经出了三伏天，接下来气温会逐渐变得干爽。那在秋风到来之前呢，大家要做好自己的护肤。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鎏金两件套，今天600多块钱就能入手，因为是品牌方专属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租金和中间商的加价啊。这套护肤组合海蓝之谜鎏金系列是以珍稀的早萃夜间修护著称，单套是699块钱，鎏金水打底充盈，鎏金晚霜锁弹润而不腻，好吸收。然后呢，平时这两件套在官网上要卖到2-3千，今天呢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超底价699。

在智驾方面呢 ID Era 5S 是大众品牌全球首款支持城市 NOA 的轿车， Pro 领航版以及以上搭载行云智行系统，基于地平线征程芯片融合端到端的大模型，覆盖城市 NOA、 高速 NOA、 AVP 记忆泊车、540度全景影像以及14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 AEB 等功能，把高阶智驾下放到12万级距。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上新，苏超的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你也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自己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没有伴侣的朋友可以去拨打10000啊，10000客服热线，或者去到线下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很快我们今天的陪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张子宁和刘思倩合作的 Flee， 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小飞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有点干干的热，昨天呢就有一点闷闷的热，然后今天出门呢就是可能它有风在，因为台风的外围影响我们嘛，就是那个热还是 OK 的。此刻南京是32.2度，相对湿度60%，今天全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4到34度之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刘森的歌《爱人穿过你》。

就是姜亮颖跟预言在去年的音乐原计划二当中，他们这个版本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也是在讲爱情，就是希望能够把最美的修辞都放到这个爱情当中那个对的人身上。

这是王赫也和预言合作的歌《别让爱凋落》啊。其实王赫也唱功还是 OK 的，最近呢他也在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他在这一期的披歌里边还算是整个 vocal 部分很在线的歌手，而且他虽然他那个跳啊不是他最那个能打的，但是他跳还是可以跳的，所以他算是在这一期披歌里边整个综合实力是比较排名靠前的。11:22正在直播的是

11分，那上午时段的音乐 CarPlay 呢要结束了。我们每一个时段的末尾都会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名字叫做支线任务。就简而言之，我会给大家两首歌，大家选想听哪一首，投票多的就会在广播端来播出。那这个游戏呢只在我们的视频号玩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啊。这个小时我准备的是

这首歌念念不忘的，我就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特别提气，在中午时候听到有一种真的哦，我午休我就是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了。嗨，各位好啊，欢迎大家来到8月26号星期三小周末的乐享派中午时间，上花开了。午休时间呢，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让自己休整放松的状态，不管今天上午忙成啥样，大家可能觉得说上华你乐呵乐呵，你应该

0: 乐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今天我们在聊影视呢，就是想要大家投投票，你觉得哪部老剧啊，这个我觉得不限制电视和电影了，都可以说，因为有的人喜欢看电视剧，有的人喜欢看电影。就是你最近你觉得哪部老剧是值得刷的，或者你正在刷，然后你考古老剧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小时候没有注意或看懂的细节没有？这个点其实很清奇，很好玩。然后呢，漏网的河豚是来做小板凳的，他今天第一个留言啊，他说中午好打卡，我觉得吧，就是这个《西游记》最值得刷，我 get 到了，他一定指的是那个86版的老的《西游记》。我也觉得这当仁不让吧，对吧？毋庸置疑。我觉得80、90后小时候看这个剧长大，然后你虽然现在看起来那个特效很五毛钱，可是它很精致啊。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看《西游记》，你仍然觉得里面的这个仙人妖怪都是不灵不灵，很仙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女施主们。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1051，
1: 全国最具影响力。

段张卓钟天丽带来的Upak， 那这首歌曲其实很有节奏感的，我觉得有节奏感的呢也是要带一下节奏。在1:05的时候，今天就是大家看着上华挺忙碌的，对，就是我有可能在这小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回复一些消息啊，因为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大事件，节目当中也可以和大家来说一说，不卖关子，就是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可以在2:30以后吧，看一下我们江豚音乐节的抖音啊，抖音，因为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就要开启这个直播了，然后和大家来预告我们官宣的阵容了，所以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大家会得到我们江豚音乐节的艺人的阵容，对，就在今天下午会发布。现在呢，我是不能透露的，但是你们可以猜猜看有谁啊，猜猜看有谁，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哦。然后来过，比如说 Middle 或江豚音乐节的艺人，亦或没有来过，我觉得在整张的阵容当中，两天也是会有不同的侧重，而且呢，会有不同的亮点所在，大家可以。

我们的互联网嘴替，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所以不要嫌自己就是说，哎，我好像我是不是就老了，我古早了啊，我要去刷老剧。不是啊，那就是当我们去聊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给大脑做 SPA。 当然了，我们也要记住，就是偶尔怀旧是可以，但你不要永远活在过去，永远只看老剧而不看当下，不接受新的事物，那也是不行的。好了，在这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倒数说爱你，艾热 Air， 王以太。

来自陈伟霆带来的 W 企划，我觉得这首歌曲一下会把我们拉回到之前在看蜜豆音乐节盛况时候，因为陈伟霆真的是来过我们的舞台啊，所以期待住了。今天我下播之后的重点呢，可能就要在幕后啊，去和大家来关注，一起关注我们江团音乐节的这个宣发了。所以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多留意，各档节目啊，包括主要是。抖音上面某音上面对我们的这个官号江团音乐节的宣发，大家可以来看看。然后如果说是一旦有心仪的小哥哥亮相，请你一定要码住我们主播的指路， OK， 大家可以继续来蹲我们的开票，因为开票就官宣来了之后，开票其实也就 coming soon 了。 OK， 今天上完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们的聊天主题还有播的好歌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是音乐 CarPlay 笑飞的主持。对，我这个结束语好像说了不少的然后，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着下午我有海量的工作，容许我也今天稍早一些的结束我的直播，2点钟的时候我还有会议要参加。大家就蹲住我们的大消息就好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阵容。明天12点上华和你再约乐享派， OK， 明天再聊，拜拜，爱你们哦。

0: 正在播出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下午的这个时刻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气温36度，但是体感温度可能会到40度左右啊，相对湿度62%。建议大家下午出门的时候也要做好防暑的工作。而马上你要听到的歌，这首歌是2019年发行，是来自谢霆锋和王嘉尔合作的歌《深蓝》。
1: 为无所畏惧，跟谁道歉？
2: 方月的深夜格外安静，白天的喧嚣褪去之后，有些埋藏在心底的记忆反而清晰起来。戴佩妮的这首《街角的祝福》就像是一场在夏夜街角发生的无声电影，把曾经的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乡的风格，里边有很多的乐器，也是新疆的民族乐器，像冬不拉，还有手鼓。其实这首歌呢，也登陆了2024年春晚喀什的分会场。其实意向很简单，就是无论多远，想告诉你家永远是你出发的地方。而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艾热和王以太合作的歌。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婚姻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刚才的歌来自秦旭川，这首歌叫做抓住夏天。夏天怎么可能会抓住呢？抓不住，四季更替，这是自然规律。但是歌里边想希望你抓住夏天那些美的瞬间。音乐 CarPlay， 那刚刚说到的秦旭川也是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老朋友，他参加过第14届15届 Middle 音乐节，那这个11他还会不会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而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秦旭川的歌，叫做黎明后。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

这是王心凌的歌 Bite Back， 很多人把它回忆成就是咬你回击，这是他2023年出道20周年的一个专辑首支单曲，是刘柏辛 Lexi 作词作曲的歌。 Bite Back 不是回击别人，是回击那个不敢尝试的自己，这首歌算是审视自己。

歌来自任嘉伦的《不说再见》，是电视剧《不说再见》的同名主题曲。不说再见嘛，就相信，因为知道在往后的时间一定会再见，所以这是一个很温柔的约定。而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歌来自尤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在江苏音乐广播。

这是黄子弘凡的歌《一半》。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马上你要听到的歌依旧来自黄子弘凡，这是在今年的4月21号黄子生日那一天发行的歌，叫《来自时光》，是他自己作曲，一家扬田的词，就是唱给自己走过的那些路，这些路无论是自己努力还是倦怠，都成为了现在当下的黄子弘凡。来听这首歌，来自

都会描写唐朝那种很盛世的感觉，你想亲身体验一下是不是？其实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些东西，穿越幻想本质上是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可能温柔的反抗。我们想成为另外一个人，是因为我们对现在的自己可能不太满意。上午有人说想当华妃，那就在该说不的时候勇敢要说不，对吧？想当 NPC， 那就拒绝那些不必要的内卷。想改写结局，那就从改变今天的自己开始。我觉得剧本是别人写的，但是人生是你自己的，所以掌控权要在你自己手上。接下来听歌，听到的是毕书尽，我想你了。没有

0: 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0: 祝他圆梦。

0: 他。
1: 刚刚过去的歌来自侯明昊翻唱的17岁的雨季，我们的江豚音乐节已经官宣啦，10月4号侯明昊就会来到我们的江豚音乐节，而且他会有一个60分钟的限定舞台，有没有很期待呢？小侯真的这两年唱歌的部分非常非常的突出，我真的很期待我们主办会给小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设置，也特别期待侯明昊在这一次的江豚音乐节有一个非常大放异彩的发挥。继续来听到的他另外一首歌叫《花信》。

0: 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0: 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2: 音乐是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光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下午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第一首歌曲为你准备到是
2: 来自康斯坦的变化球，我的未来还是梦。
1: 对，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江豚音乐节已经正式官宣了啊！所有现在能够看到的阵容方方面面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各大平台，可以到直播间去看一看。

0: 看似是正确的，但是细细品来，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大家觉得哎，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了。
1: 哎，对对对，就是每个人他的那个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是说一边倒啊。哦，他就是毒鸡汤哦，不是毒鸡汤，我们只是分很多不同的情况来讨论，也问问大家的意见啊。那在你看来，哪些体验它是真的过期不候的那种，或者说真的哪些体验它是非常值得的，在你年轻的时候去完成它，不管是消费还是去投入。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趁年轻多体验，是不是过时毒鸡汤啊？还有后刚刚我重复的那一句啊。大家记得来到大蓝鲸当中，或者是来到咱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
0: 对，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咱们耳机分你一半视频端的直播了。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在我们大蓝鲸下面有一个置顶帖，置顶帖里面点开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扫。

0: 还好他变成他。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4: 那最近呢，有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说唱歌手比卡，在说唱综艺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而他最近发行很多首歌曲，同样也是在音乐流媒体当中啊，这个平台里面，短视频平台大爆。所以今天咱们就在这个板块聊一聊这位歌手其中的一首近期大热单曲，叫做《0.5倍速》啊，千里马到没有马，看看你能给到什么？
3: 哦，哈萨克斯坦的他 ，Bika Breezy，那我们来听听看啊，从前。

0: 不善于沟通，但是比起真正的身体心态的年轻、哦、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找不回来的、
1: 哦、
0: 嗯，他说的还是非常的全面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往上来一点啊，莫良说我觉得不是毒鸡汤，他说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年轻人能体验，而且作为年轻人的视角去体验带来的感受和体悟是很珍贵的。然后你来看看空哥说啥了，
1: 他说趁年轻单身或者恋爱的时候有空去旅行，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体验旅行中学到了一些新知识，结婚生活以后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0: 所以就是在空哥看来的话，单身也好恋爱也好，有机会趁年轻多去旅行旅行，这是个好事儿、
1: 嗯。
0: 看到莫良还说啊，而且不管好的坏的体验都是对年轻人生的一个影响，当然如果没有能力去克服战胜不好的东西，那还是不要什么都去尝试，说的还是非常的客观的，对吧？
1: 对，
2: 我你有什么想
1: 讲？你先讲、
0: 我先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第一趴的 title 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真正的过期不候的体验，比如说低试错成本的人生体验。年轻人相较于像我们当然也算年轻了，不算说是特别年纪大的，但是对比于二十出头的人来说，像我肯定比他要老一些。比如说你不喜欢的专业，你跨行去找工作，重新去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能啊，甚至呆腻了，哥们儿换座城市，那搞个不赚钱但是很有意思的小项目，然后谈一场完全不看任何条件只要相互喜欢的恋爱
1: 哦，
0: 像这些确实是低试错成本的人生实验，这是年轻的时候就是算是一种专属了。我觉得
1: 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话题了，很多人现在觉得这个话有一点点不对劲儿，是因为可能在很多年前啊，一些像类似于很多博主包括营销号，大家所宣扬说年轻趁年轻多体验，但是可能大家都默认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说可能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收入你的经济水平在不断的向上提高，且以后不会有太大的动荡，生活是稳定的，工作是稳定的，一定会积累更多的经济财富。但是后来很多人回想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嘛，就是工作之后他可能觉得这个工作他不喜欢了，就是觉得我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跳槽，
0: 嗯，
1: 或者有些年轻人可能工作一半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我要不要 gap 一段时间，要么去玩一玩、
0: 嗯、
1: 要么就是比如说没什么，但是如果放到现在拖家带口的，我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就偶尔体验一下嘛。今天爸爸带你忆苦思甜，那你记住啊，这个叫大盒饭。
3: 好的，爸爸，大盒饭
0: 啊，我们今天就吃这个啊。行，我们先听会儿歌不评了，来自郭一凡，
1: 追风，
0: 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转播 MTV， 对吧？里面放了 MV， 我然后那首歌叫做 Kiss Kiss， 我就记得太清晰了。
1: 对，当然说锻炼健身，以保证自己的精力和状态能够继续保持。就熬完夜之后，我是真受不了。然后呢，很多时候多站一会儿啊，有时候通勤多站一会儿，我也嫌累，对吧？包括也会嫌吵。还有一些就是不带功利心的无用体验，其实也是年轻的时候去做会很开心。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友基友小莫说的，就是哪怕盯着电视看雪花都觉得好玩。我小时候我也观察蚂蚁搬家，就观察昆虫。
0: 我小时候最爱看的是那挖掘机那施工场地，我一看看一下午。
1: 现在很多人也爱看。
0: 对，那挖掘机挖的多有意思呀！
1: 是，就吊车特别爽。然后包括现在有人说，那你现在也可以去啊，去公园或者怎么样也可以。但问题是什么呢？当你有了一定的积累，或者有了一定的这个工作责任，包括家庭责任之后。有句话叫怎么说，长大之后的时间它其实是默默标了价的，你还有那几个小时时间去干一件这么没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去放松自己吗？你不一定有了，你要去挣钱，你要去接孩子，你要去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像这种体验我觉得是过时不候的。
0: 对，我是觉得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像这种低成本投入的这些体验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但是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关于要花费自己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有会产生相对应的负担来说的话，你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这个条件。
1: 对，
0: 我刚才也在视频端跟大家讲了，我虽然是个 INFP， 但是我虽然是个 F 人，但是我如果涉及到花钱的这个情况下，我是绝对是个 J 人的，我肯定是要有规划的。对对，所以说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对自己的认知啊，包括三观还没有完全就是固化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很容易就是被人一忽悠就开始冲动消费，盲目消费了，
1: 太容易了。包括你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你慢慢的啊，这个生活把你打磨成了一个价格敏感型人格。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千万
1: 我就问你，盆栽演唱会你到底去不去看？
0: 那应该会，
1: 这应该会是吧？
0: 对对对，
1: 去香港。
0: 对。
1: 你看，你这价格敏感型，我跟你说，还是我跟你说 ，F 人就是 F 人，他改不了。我跟你说，
0: 不是我现在是尽量在避免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劝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去避免超前消费，一定要尽量避担一个，他的一些费用，然后不要去超前消费，不要就是说为了去讨好别人，为了应融一个圈子，然后你去花了很多很多的经济的代价，然后去做完成这个事情，最后搞了自己很难受。
1: 对，如果说你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花钱让你觉得自己才能够进入的话，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廉价的，无论它多贵。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就拿某一种运动来说，你觉得穿上的这个装备让自己像玩这个运动的人简单，还是说你真的能把这个运动玩得特别漂亮？比如说你打网球就是帅
0: 啊，
1: 不停的就是激发得分，不停的激发得分，那肯定是后者帅啊。
0: 对啊，
1: 你哪怕你穿这个迪卡侬，穿个20多块钱的背心，你不能打出这种全场惊叹的效果。
0: 我不是经常踢足球吗？
1: 非要穿 Winston 吗？
0: 我经常踢野球，然后每次那个球场里面来了那种，就是可能大爷，可能穿一老汉衫，然后也没有，就穿了一个旅游鞋，也不是说专门那种球鞋，不是那种钉鞋。人家就给你盘带，给你绕晕，
1: 直接给你钟摆。
0: 对啊，就跟那个小罗似的，那个
1: 大罗，
0: 然后直接给你彩虹。
1: 哦，彩虹那小罗，
0: 彩虹
1: 罗纳尔迪尼奥，
0: 罗纳尔迪尼奥，那直接给你彩虹过去，我太厉害了。
1: 然后回头再看一看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里面，刚刚聊到了看演唱会的事儿，从盆栽，然后呢看到有人聊到了方大同，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好难受，因为方大同的话，我还算好，我看过他的现场，我见到他本人，但确实有的时候。后，你不好说，你这一次你把钱省下来，这一次你选择了工作，你有可能不太能再看到他了。
0: 嗯哼，
1: 万一，因为世事难料这个事儿，包括我想起我自己的，那就是林肯公园。其实我一直没好意思讲，我很喜欢林肯公园。
0: 就当年是2010年还是2010年时候去上海，对吧？
1: 包括南京也来过。

0: 过哦，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南京，就在我来南京的前一年，2015年吧，他是来的这个五台山开的，我没去，我那时候又就是。就觉得哎呀，就是你总有机会的。我等工作之后，然后 Chester 就没了。
1: 对，主唱。
0: 所以这个东西世事难料。但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机会，在你合适的、有这个预算的时候，你去看什么演唱会，我觉得是很好的。它能给你留下极其极其之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嗯。然后包括我看还有什么东西没讲啊，包括还有 gap year 这个东西，就是提醒大家，我认为上班不顺心啊，它就像是什么呢，就是你上地铁没座位似的，就早晚高峰那肯定没座位对吧，通勤时间它是个大概率事件，你不要一不顺心你就哥不干了姐不干了，我慢生活我裸辞了我当背包客去怎么怎么，它没有必要这样子，不要那么轻易的让自己进入一个 gap year， 因为数据也有显示嘛。你想说啥？
2: 就我前面想到，因为我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话题啊，就是在微博上面的一个那个热搜话题，它其实原话是，年轻消费不是长期投资，但是我并不是完全认同这句话。
0: 嗯，
2: 就是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是，正常，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报一个什么，很简单来说，报一个驾照。考个驾照这个事情，
0: 对
2: 你比如你20岁你考驾照，跟你30岁40岁考驾照，那其实那概念不一样，就是可能你在20岁时候很快就会把这个东西融会贯通了，但是你到年龄越大，可能你眼睛就花了，然后你对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反应就慢了，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快的把这个东西考出来。还有就是最近我们家里面人不是要学游泳吗？炸我学游泳，
0: 嗯，
2: 学游泳这个事儿其实也在年轻的时候也挺有必要的，因为这玩意儿确实你年龄大了以后学游泳，然后跟你小的时候学游泳，它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这个技能啊是这种保命的技能，就包括无论是学驾照也好，还是游泳也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3: Play FM。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yeah,

0: 相盼，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减了俩月，顿顿吃水煮菜的那种啊，晚上饿得睡不着，才瘦了六斤，不少了。他说上周跟朋友吃了顿烧烤，喝了点，直接长回来两斤。请问我是不是就没有瘦的命啊？还有没有必要去坚持呢？我觉得当然有必要坚持了。
1: 对，我是觉得你可以配合一些有氧的一些锻炼，比如每天跳绳啊，包括游泳啊。跑步啊，
0: 有氧对他来说不太有用。他这种啊，俩月才瘦六斤，一顿能胖回来两斤的，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这种体型，就体质。我也是吃一顿就能胖的那种。你还是做点无氧，你让自己的那个肌肉量上来一点点，增强你的基础代谢之后，再走海马的这个路线，不管是游泳、爬坡、自行车还是慢跑，你就能够稳定的瘦下来。哪怕你很长时间不锻炼，你也不会突然之间一下胖起来。你看我已经。三个月了，你看我理直气壮，我三个月没锻炼了将近。
1: 哎，他是不是如果
0: 我也没肥？
1: 如果你经常锻炼，然后经过一些饮食的调节的话，可能以前你是一个易胖体质，他就会慢慢去调节，然后变成一个不会那么易胖的体质。
0: 不太会，只要你原来胖过，胖到很胖，甚至超过200斤，你永远都是易胖体质，就是跟那个玩意儿撑大了。
1: 那怪不得、怪不得梁子一直瘦不下来，然后逃离训练营了。
0: 梁子这种是搞不了的，他能坚持训练，不坚持训练可能对他身体会更好一点，是吧？火烧馒头，板面
1: ，
0: 对，板面这一块啊，什么之类的，那不行，坚持啊。接着看啊，这条留言说上周项目出了小纰漏，很烦。明明是我的加一，就是领导自己改的方案出错了，结果开会他直接把锅甩我头上，说是我执行不到位。我当时没敢吱声，现在越想越憋屈，很难受。你说我是否该私下找他掰扯清楚？我觉得你要掰扯清楚没意义了。
1: 对，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觉得如果掰扯的最好的时机就是他说完那一刻，
0: 你就直接来，
1: 你就直接说，
0: 你就直接来，这样你还能立住一个有一说一是，就是是啥是啥的人设。
1: 对，而且说的时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一定要避免正面冲突。你说，哎，我记得，哎，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应该是啊，您说呢？
0: 这个是海马的这个方法，我的方法就是你该想说啥说啥，就你不要拧吧，你要么你就。把这锅扛了，然后以后咱们好好合作，要么你就对吧，你选另外一条路，就是你这个东西你可以稍微二级一点，你在中间不上不下的最难受了。
1: 对，这个事儿一拖了以后，大家可能都记不太清楚了，而且没有什么印象，其中的一些细节都记不清楚了，过了就过了。我觉得
0: 对，有别这样了哈，小心点，防着点。接下来看啊，以前公司的同事平时基本没怎么联系，在上个星期突然发来请柬，说自己要结婚了，让我过去。我俩当年其实午饭都不怎么一块吃，像这种关系随礼得随多少啊？少了是不是不好看？但是多了我又觉得冤得慌。人很好，他，
1: 我觉得不随，
0: 我觉得不随，你没必要去。
1: 为啥要随？就是你可以先这样，你就说你到时候婚礼呀、那个我可能去不了，我确实有事儿。啊，你就可以编个什么理由，就不去，你不去就可以不给。如果他在后面又硬问你要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就远离他就好了。
0: 是啊，然后你可以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如果结婚，或者你如果孩子百天，你如果要请，你会请他吗？你们俩已经不联系了，而且午饭都不怎么一块吃，当年的时候你为啥还去呢？你去你自己不尴尬吗？你到那边然后你说，哎，请问你是新郎官的什么人啊？你说我是他前公司的同事，而且我们午饭也不怎么经常一起吃，现在也没有联系了，你好啊，多尬呀、是不是？你就别去，你就相互别联系。
1: 这种事儿其实最不应该内耗的。
0: 对呀、不要内耗啊！你有这个钱，你给咱们到时候回头我们直播给我们刷 SA， 我们刷点吧。下一条，二位哥你们好，我对象天天跟同一个异性同事打游戏。哇，这我得坐起来回答，这有活啊！跟一个同一个异性的同事打游戏，连麦打俩三小时的那种，说是工作搭档，下班了放松一下。我心里膈应的慌，一说他就说我这人小心眼儿，不信任他。请问这是我的问题吗？是我事儿多吗？
1: 那不是你事儿多，
0: 我觉得肯定不是你事儿多。我跟海马，我们俩搭档做节目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私下关系也是。

0: 室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星期三下班路上，想和你分享一个30%法则，就是说啊。比方说有一天你认为自己可以完成6项任务，那么你最好给自己只安排30%，也就是2项任务，但是要确保这30%都是重点任务，这样呢能让你在重要的方向上有所推进。为什么说指定30%？是因为人本来就会低估实际完成任务的时长，换句话说，你可能估计，哎，我大概2小时吧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完，但实际上做起来4个小时。

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啊，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刚刚我们在直播间还在跟我们视频号的很多朋友在说，我们今年的江屯音乐节已经正式开播了，江屯音乐节正式官宣了。今天下午的3:28的时候呢，我们正式官宣了所有的这个艺人。我可以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如果你是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们还不了解的话，10月4号、10月5号两天，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屯音乐节呢，10月4号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10月5号有 Allen、 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徐秉龙、秦旭川。在国庆假期的中间两天，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我们一起来嗨。现在还没有正式开票，开票即将也就近期了嘛，因为今天都8月26号，对不对？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江屯音乐节官方以及大麦网和各大票务网站，还有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都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就有朋友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就在说嘛，说今年价格挺好的，可以接受哈，而且地方不算太偏，他觉得之前丽水太远了。今年确实是蛮那个什么的，蛮合适的，就是这个地方也合适，价格也合适，只要时间凑得上，我觉得去玩是一件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呀。好了各位啊，关于江屯音乐节的更多信息锁定我们的广播也是可以的。今天除了在广播里面听直播，我刚刚说大蓝鲸 APP 你可以再找到897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在视频号里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然后在不同的平台今天的互动话题都发放出去了。今天我们聊一聊广告。其实广告真的无处不在，包括我们广播里面也有很多广告，那没办法呀，我们得活下去啊，广告肯定是要有要多的哈。但是呢，如果你说哎，广播广告我可能会调台，然后那个什么视频广告、游戏平台的广告我可以充会员，有一种广告你真的躲都没法躲，你只要在它的覆盖范围内你想躲都躲不了，那就是电梯广告。它不但魔性、洗脑、重复率特别高，而且在电梯的广告音量还特别大，音量特别特别大。所以今天我们聊一聊电梯广告，不知道各位你家里、你的单位、你经常出现的地方有电梯广告吗？你有没有那种印象深刻特别洗脑的，然后哪怕你不喜欢但你会把它无意间给背出来的那些电梯广告呢？你对于电梯广告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今天都可以来聊一聊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

是不是大张伟唱歌写的歌就很魔性，因为他也会喜欢疯狂的重复洗脑啊，这也只是其中的代表作吧，阳光彩虹小白马，你即便不知道歌名，这副歌一起你也会跟着唱吧。来啊，今天我们在傍晚的17:53给你推荐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又是一直呼唤我们返场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如果你的护肤感觉用了个寂寞，那些纹路还是藏不住，可能没有选对产品，一套能够扛住初老的高端护肤就是你的底气。今天我们依然返场推荐贵妇的护肤代表，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件套，高端护肤国民大牌，专柜肯定是四位数往上走，而且是2000-3000元。今天我们品牌渠道补贴699，三件套给你配齐，有精纯水、精纯眼霜、精纯面霜，这个价格平时肯定是没有啦。作为众多明星和博主们常年推荐的高端护肤大牌，兰蔻的精纯系列就是抗老紧致而著称，特色成分是玻色因，有它加持上脸润而不腻，是那种丝绒感。精纯水打底充盈，精纯眼霜淡化眼周的细纹，精纯面霜帮你锁住弹力，三步一套就把初老纹路安排得明明白白。本次上架单套是699元，三个大单品帮你全部配齐啊，水加眼霜加面霜，约会通勤一套搞定，自己保养啊，送对象送妈妈呀，都是拿得出。

0: 壮的鸡肺。
1: 鲜美，真正身强力壮的梭子蟹都跑到深海里面去了，只有从深海里面现捞才能捞到好的梭子蟹。我解释好了啊，所以我们推荐给你的梭子蟹是深海流网方式出海捕捞回来。流网的蟹就是肥度高，肉质饱满，鲜甜紧实，捕上船之后汁汁鲜活，状态极佳，纯野生海捕，不是养殖的，不是泡海水的，也不是那种就是人工想办法的，是保留大海最原始的风味的。所以你放心，我们这个梭子蟹都是码头现场鲜活打包，捞好之后就从深海打回来，码头现场打包，然后冲氧气，放冰袋，加厚的泡沫箱，全套安排上，保证层层锁鲜，最大程度的保障收到货之后的新鲜程度。然后两个规格，你可以买性价比更高的，那个是稍微小一点，3到5两一只，就不太大啊，3到5两一只，一箱是3斤，大概是8到10只左右，但性价比非常高，这个只要218块钱。买回家我告诉你，网上很多攻略教你，你直接用小牙刷刷一刷，一蒸就好了，好吃。那天我就是蒸的，鲜美的不得了。想吃更大的，有5到7两一只的，每只都是半斤多哈，5到7两，这个一斤是一盒是4斤，一箱是4斤，然后大概是6到8只大大的螃蟹。那天我吃就是大的，这个到手是408块钱，就很划算，就是性价比很高。然后呢，梭子蟹现在就可以订，怎么样订？第一步，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我们节目的名字。我再介绍一下节目名字怎么写，3个字，摩登派的摩是摩擦的摩，下面是手字啊，手指头手脚的手，你不要写成魔鬼的魔，折磨的魔就不对了，摩擦的摩。第二个字登，登山的登，攀登的登。第三个字派，3点水，你要入党，党派的派。你要买东西，派送了，派地的派啊，或者你要开 party 派对的派。摩登派3个字回复给江苏音乐台，能收到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加他给你发链接，给你发优惠，给你介绍，如果运输途中有任何需要售后的，他帮你一对一解决。说了这么多，赶快加他。但是有一点我要说一下，今天8月26号，今天下单梭子蟹不会明天发货，可能最晚最晚是30号，因为要新鲜捕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近看天气预报，台风沙德尔即将影响舟山，那么台风影响，渔船没法出海，不能出海它就不能够打捞，所以可能会有延期。但是台风不好说，我说的是最晚30号，也有可能提前发货，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但你说那我能不能后两天买，也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之后买不就之后发吗？你先买能发就先发给你了，对吧？而且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啊，现捞现发，这是梭子蟹。赶快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然后除了梭子蟹，舟山渔场还有其他海鲜吗？有带鱼，有鱿鱼，有这个野生竹节虾。你放心，除了梭子蟹之外的其他海鲜都是下单就可以正常发货，不会影响。那你说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好吃的？什么发货就是怎么快，我能催，我能查，我要买东西怎么买优惠？还是那句话，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的关键词摩登派，添加我们的这个购物小助理买。有朋友已经回来梭子蟹3个字了。

0: 啊，来回摩登派，回摩登派这个朋友，我说了，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如果你们不会写我们节目的名字，你们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新朋友添加完发微信，老朋友可以直接发梭子蟹或者海鲜，我告诉你们怎么买。反正两个方式，第一个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个字摩登派，第二个加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我们的舟山刚刚打捞的海鲜啊，就一个字鲜。
1: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2: 浮出水面。
1: 八月的吉他余温，
3: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适合听一些安静的弦音，那些关于过往的遗憾与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
0: 真的追求声音要大，因为给洗脑可以加成。这些年有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叫听觉营销，是一种利用声音来影响消费者情绪和行为，从而促进购买的营销方式。这是因为通常啊，听觉比视觉的记忆效果更强，大脑记住一段内容需要把内容转化为语音，记忆的形式就是一个一个句子，所以我们眼睛看的东西要先转化成语音和句子才能存起来，而耳朵听到的就可以直接储存，没有中间商赚精力，效率更高。就像你现在你学习背单词为什么要读出来，背课文为什么要读出来，对不对？想一想，你以前背语文读出来之后，是不是比起一幅画更容易记得住呢？一首歌听起来更洗脑，是不是可以随口哼唱呢？你家周围的连锁超市是不是都开始放专属的广告歌呢？为什么蜜雪冰城也有自己的歌呢？对不对？电梯广告也利用声音的优势，并且为了抓紧目标受众短暂的停留时间，就利用得更彻底，声音要大，节奏要快，把电梯的人的情绪尽可能调动起来，让产品记忆横冲直撞地占领大脑。所以明白了吗？虽然我们吐槽电梯广告太洗脑、太魔性、太幼稚、太吵，但它就是故意这么做的。来听一首舒缓一下的歌。今天我们的直播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视频号啊，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来聊天，来看直播，还有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这是郁可唯的歌，歌名就叫《电梯》。

0: 之宴就是这么玩这么吃的，在网上很多朋友都去了。然后我们节目有一个福利群，这福利群的独家福利其实说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就是一点，你在网上任何一个地方啊，你订餐你预定，我是没有折扣的，网上都打不了折。但是你要换上古装，在金陵实验那么多好看的衣服里面挑选你自己的衣服装造好，100块钱一个人。你在网上订这个是要单独加钱的，在我们的福利群里，只要你是我们群里的群友，100块钱你不用给，帮你省掉。而且你只要一个人在群里，你去的时候你带多少人去都可以省这个钱，带一个人就你一个人去省100，你5个人去省500，10个人去省1000，这就是我们的独家福利。很多朋友如果想了解金陵实验长什么样子，吃什么东西，看什么演出，你可以给我留言实验，我拉你进群，让客服发视频发照片。如果你说我想去吃饭不会预定什么平台，你给我发信息，我拉你进群，客服在群里告诉你链接，告诉你手把手教你怎么订。然后你订好之后你更要进我的群，你跟客服说我订好了，他会帮你登记，然后免掉100块钱一个人的服装费用。所以大家想了解诗宴吗？想预定诗宴吗？想要独家福利吗？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诗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所以今天啊，想买我们的梭子蟹，想预定诗宴，想要福利，都快在微信给我留言，要么留言梭子蟹，要么留言诗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诗宴专属福利群，你随时可以进群，想要买梭子蟹舟山渔场新鲜打捞的也留言告诉我，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汪苏泷1万次热爱，
1: 把思想拼一生爱，都流淌在阳光外，要成为自己。
2: 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3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廖乐明，歌名叫做《糟糕吵醒你没有》蛮好玩的，对不对？这个今天听到一首特别有意思的歌，也希望你可以记得住，但是可能听一次不行，得多听几次吧。来，今天我们还有兰蔻精纯水加精纯眼霜和精纯面霜的三件套的美妆福利送给大家，作为护肤圈的贵妇安心之选，这套真的太合适了。你想自己日常抗老，用精纯水打底，精纯眼霜淡纹，精纯面霜锁弹，那这三步一套就够了。约会的时候也是用精纯三件套，润而不腻，好上妆，拍照还自带好气色，送妈妈送长辈，里面含的玻色因抗老是有口皆碑，实用又有新意。而这一整套啊，三件套配齐才699块钱，抗老紧致一把抓，日常护肤可以说是毫无压力，就是一点都不用担心，一整天的脸上的状态呢都非常在线。在专柜这么一套兰蔻精纯三

上两遍5927。除了梭子蟹，我们还有新鲜的鱿鱼，还有这个野生的竹节虾、带鱼都有啊。但说一下，梭子蟹可能要稍微晚两天发货，因为这两天有这个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台风一来渔船不能出海，我们的螃蟹都是深海打捞的，所以现在是预售，但是问题在于就等个两三天没有关系。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不再需要热烈的表达，有时候一份安静而持久的陪伴就是对夏末最好的回应。陈奕迅用这首极具木质包裹感的曲目，在深夜里递来了一份踏实的温暖。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由葛大为填词，李小阳与谢国维作曲，整首作品由温暖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木吉他的扫弦与陈奕迅醇厚的中低音交织在一起，编曲没有使用复杂的电子合成器，保留了原声吉他最本真的物理共鸣，听感极其亲切。陪伴是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不用山盟海誓，只要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同行。当八月的晚风吹过窗台，愿这把吉他和这个声音能陪你度过每一个安静的深夜。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是在音乐当中解锁更多面的自己，既有炸裂的锋芒，也有温柔的共情，不被标签困住，永远在给乐迷新的惊喜。这一次他也想把柔软唱给你听。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带着浓浓的治愈感，舒缓的电子旋律包裹着他温柔的声线，听感舒适柔和，没有高亢的宣泄，只有轻声的诉说，把疲惫也好，孤单也罢，一切消极的情绪都揉开，听完感觉像被温柔安抚。来现场听吧，让手机闪光灯连成一片温柔星海，大家跟着节奏轻轻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暂时丢在江风里。南京江豚音乐节，欢迎你来共赴这场月球漫游，我们江心洲见。任嘉伦，月球。

这来自陈伟霆的 Dear Future Lover，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n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啊，说到这个最近的暑期余额真的是不足了，但是我看到很多网友都说暑期虽然不足了，但是我们的秋假已经商量好去哪玩了是不是啊？这个中秋节呀、啊，然后呢包括国庆假期啊，你都甚至可以给它连起来休。然后呢很多朋友问怡爽最近有没有推荐的地方，我们的这个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刚回来，有很多朋友一下车就念叨说五龙特别的舒服，所以没赶上的朋友呢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啊。五龙呢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这个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

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孙燕姿

关于学会放弃与自我进化的课题，有时不需要繁复的乐器来渲染，一把木吉他的拨弹就能够把所有沉重的感悟说得无比通透。蔡健雅用这一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给八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5: 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6: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家瑞。凭借《云之羽》中公园指一角被大家熟知，田家瑞不仅演技在线，唱功同样不容小觑。他唱的那首《云之羽》插曲《歌者》，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角色的深情与无奈。从角色到歌声，他总能把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一遍就记住。这两年他的音乐版图也在不断拓展，2024年为《大梦归离》演唱了人物曲《不念不想》和《断尾鸟》，2026年又为《月临起迹》献唱了《不苦》和《赤子如湖》。从插曲到人物曲再到角色曲，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人看到他在音乐上的用心和成长。这一次来到江豚。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星月夜。

0: commercial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悦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李浩。说到李浩，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地吧里那个最会拍照、最会算账的，还是那个最会撒娇。

的甜豆，但你知道吗？这个佛山仔2017年参加《明日之子》，一张口就是《友情岁月》和《遥远的他》。这些年他演过戏，唱过 OST， 参加过选秀，直到2023年《种地吧》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将再次唱响那首让无数人惊艳的《壁上观》，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编曲线条清晰无杂质。梁静茹温和而坚定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感。命运的长江大河里，幸好还有音乐帮你我记录着那些爱过的证据，一首好歌足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漫长黑夜。梁静茹，情歌。

0: 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肉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步走得扎实又稳当。两位风格迥异的年轻选手，一个是 OST 新生，一个是科班新锐，分别是十一江城音乐节两天第一位出场，用音乐为江城音乐节火力全开。十月四号、十月五号，江城音乐节现场，记得早点来，错过开场就亏了。我们来听秦旭川的这首《This Is Love》。

0: 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在失落当中进化，是每个人在成长公路上的必修课。不用焦躁，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痕迹，终究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蔡健雅，达尔文。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评判，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H2O May。康子琪。

0: 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3: 没错，
2: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
4: 那压不住你一个了，那
3: 是。
4: 想起来了。
3: 说啥了？说啥了？抖音直播间说啥？说啥？你们不知道啊？
4: 哎，一颗陨说的对，他肯定在外面看没进来，不然以他在我们直播间的等级，他进来一定是第一个。
3: 对，我都隆重登场的那种，我心想说，哎，都这么嫌弃我了，我进来干嘛呀？
4: 昨天在沈老师那电脑上一定能看见还有多少多少人在外边观看、
3: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个外边就有你一个。
3: 是是是是是，我就配在外边。
4: 好笑，真的
3: 我明天还走。
4: 那我们还拒绝你。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还行，但就是这个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朋友们，昨天我已经陆续刷到了周末的时候，特别是有到南京南的或者是途经的一些列车停运，看一下沙德尔的影响来了啊。
4: 我们来看一下，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的移动路径，27号到28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啊，江苏可能会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的影响，沿江苏南地区的部分风力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呢，部分地区会有一些持续的降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如果会收到一些预警什么的，还是要引发关注。

0: 丝丝滑，谁成想呢？
1: 朋友们，
0: 十七号，
1: 九月一号就要开始涨价了。就是这怎么不能算是一种状态洁癖呢？
0: 但是玩笑归玩笑，他刚刚说的确实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运动之后排酸可能比较困难啊，或者什么的，
1: 啊啊、
0: 或者你有运动习惯，确实是可以吃鱼油的啊。
1: 嗯，你看吃过这玩意就是完了，今天鱼油忘带了。
0: 我在办公室放了一脸，昨天还跟大家讲呢。
1: 这东西就中午午饭之后吃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但你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下午或者晚上回去把它补上也行。但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吃啊，别太晚吃就行。
0: 买鱼油，点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高精力。高体力，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觉得自己更偏向哪一种啊？当然有朋友说我是双高，我是双低，那也 OK 的啊。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来聊天就好了。
1: 当然今天我们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也是跟我们江头音乐节的阵容有关系的。十月四号将要来到我们江头音乐节带来六十分钟的限定舞台的侯明昊，这首歌曲《远州的少年》还是侯明昊和张碧晨的合作，甲乙丙丁。哇，
0: 终于能听上这首歌了吗？来吧，想听哪一首歌，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发送你想听的歌名就可以投票了。
1: 刚刚说到的鱼油，如果在广播端需要购买的朋友，记得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在十七号链接是基础款啊。

0: 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维中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呀、
1: 啊！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呀、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快乐。

0: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田嘉瑞。
1: 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呀，我是那一。
1: Miss Me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说，哇，我从初中就开始听八九七了，真好。
2: 有，欢迎你
1: 转到了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啦。还有今天早上，确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位搭档周四的早上穿得如此